0: 我是四百九的。
1: 建立完毕。
0: 我这边你是这么回事就可以了，也是这样活的过程，我说我觉得现在你这么回事我都觉得这么难得不说，最近做的不是说就是现在我还有一个人现在不知道他们吃的我还得一起去那里吃的。
1: 报警卡，你说你是
0: 哪里？现在不是那个